0: 哎，我了，哎，可这个问了，如果买这个来，都么子就问了，我了都么子当我不会，他就叫我那些都不了解的嘛，那就我小弟们儿吧，就那找那么那啊生的弄一把，就我就跟你把那个，不然许多都找外头来，
1: 哎，讲过，
0: 把那个名字呢，他就来叫我那找那么那就没信那么给你呢，哎，就我可找不了买个么子长度呢，
1: 啊，他说我，
0: 哦。
1: 哎呀，哎，我就当么子。
0: 他就那阿生的房等了八千哪里找，弄了只弄就弄。
1: 哎，等了八千哪里找着呢？
0: 哎，
1: 刚不了就过。
0: 哎，弄我弄。
1: 哎，你跟那儿过。
0: 哎。
2: Mr. Ba.
3: Ahoy.
2: Ay, tangang, dear mem nang jo, nain dang school in dang wang jong asyo ha? Ni buda tangang ayong wa, hampanaro ya.
3: Ay, gizang mado ay ka na tiya jong ay chuko, last piece from ka na alir wadi ha?
2: Ya, ada.
3: Tatamra ko ya chuko ya. Kuda nang kumala, hiya bulo ka.
2: Ay, uda ni, uzu ta nubo ang adamado.
3: Oo.
2: Uda pa. Kanga short timber number one nang padma asang dang yaro ba je ya
3: eja ka kumala ka hai dot nine jo ajo
2: ayu da ba nu ya je assemble ga dang
3: o
2: anu da ne how da school yau dang ja zhe jang ai da anu dang ta dang yu ya ju da school mo dang yu ni zhe jang ai da ha ge ju du gu jang mu shi zhe da er bu an de school nu ya ni dang ja ai ni bu da ba ru zhe yong ya da中在去得得养老子，阿达利用我，就李江本得子，子在的儿子都在给家，中子在的就没学啊，那我接去吧。
3: 哦，好的好的。
2: 到底把他妈去扭的，那妈也不乐呀。但因干嘛俺外姑叫俺们咱们的当着那去，他就的那当一把苦吃了，满哪儿去就。
3: 哎，给家不拉嘛就，那也都咯，而，哎，单独拉当。因为马来教育这种帮多少点不了不呢？他就叫我就阿斯顿内学什么啊？但是我啊，把那个把 school 了了，就说可以弄安尼着呢。
2: 哎吧，卡巴吉能不安尼在的？
3: 哈尔 school 里多卡巴吉能奥毛哈尔？
2: 多卡巴吉能奥尔巴诺？
3: 他就叫我就等那巴吉那样子也把 school 了，
2: 滚
3: 蛋那当一直巴诺。他就叫我那阿叫我内家啥都不要管了，叫我弄。
2: 哎哎妈帮他中个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
2: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
4: 哎哎哎
3: 哎哎
4: 中了点点呢
3: 哎呀妈的妈
4: 哎呀能打都路啊阿德妈跟二位呀
3: 顾得不买了个钱了呀
4: 呀要弄都弄这么个弄你弄得自己弄得要弄你二位呀
3: 哦
4: 呀那school个老婆的那种呢
3: 哎你要 short timber 的阿族那吧 school 个老婆呀
4: 啊他弄不呀东地方你哄一些个能当 school 东西 admission 阿给达子那呀？
3: 哎，我讲嘛都 ，from 就外大那样子做外 ，from 就一些话嘛也做过呀。大都做过干两路子的，那嘛两半的哎，跟那就转那个就。
4: 啊，是的，阿姐，我是 im 达，
3: 哦
4: ，im 四十的面呐。
3: 啊啊，
4: 我的马帮下马帮下，把罗帮中呐，阿就是把这木当挨的呗呀。
3: 哦，
4: 小弟们儿给送。
3: 哦哦，
4: 俺同伙呀，我那个前辈这边儿有的那 chance， 嘎达儿子同伙。
3: 啊，
4: 班长，你送一些阿当啊 ，admission 阿给达斯那家。
3: 嗯。
4: 班长是单把啥？他不是多少人多？
3: 哦。
4: 马把个也马里当不呢？
3: 哦哦。
4: 我那个也马里当不，有的单把阿江阿哥们呀。
3: 哦。
4: 他不是都是不接？
3: 哦。
4: 他个的呀。但那你们干的啊？还有呢？
3: 哎呀，我你哎呀，跟那你这什么子不来？你哥们的妈就让，哎跟说呢，你们的你们是什么？阿达妈的妈 ，short timber 呀，立个上胸，你怎么就阿达跟那打的哇？哎呀，我这真没有的，那么了嘛了不事儿的，人家也为苦了了不儿，他就要跟那都么子就的，那个半路就的，后面不能留着，我在这儿用，
4: 哎，
3: 咔嚓。喊到那儿，没给咱就给咱没给咱，不是啊？阿生的帮，等着把这打弄，有功劳。
4: 哎，跟那些的，

0: 就进来，你来，忙忙儿，哎呀，忙着呢。
1: 好这都，好这都，
0: 就见你了，
1: 就见了，
0: 啊，你了，忙忙儿，哎呀，忙着呢。
1: 忙儿，忙哈就讲你好，
0: 哎呦，还来南方，真多，
1: 南方
0: 不容，是俺那边多弄热呢。
1: 好你，
0: 哎呦，还来南方。
1: 哎呦，看来那么，
0: 我京东办了，是俺来，
1: 我京东办了，嘿，是俺。

0: 进入一本小王呢。
1: 可见入一本小王呢。
0: 王都入我不会儿。
1: 王都入我不会儿。
0: 中嘞，你的农业。
1: 中嘞。
0: 是
1: 人阳光没生的大人
0: 阳光我们老外中是个
1: 孤阳光老没老中是个
0: 阳光什么那的
1: 阳光什么那的
0: 都进入一本小王的
1: 歌曲
2: 我一辈子阿那西都不门登阿藏这边你一辈子阿那西
0: 一辈子阿那西

0: 公婆，阿宗那辈啊，从这边你。
1: 好家都，
0: 公婆，阿宗
1: 公
0: 啊，
1: 婆家从
0: 阿辈啊，从这边你。
1: 我辈啊，从
0: 辈啊，从这边你。
1: 辈啊，从
2: 这
1: 边你。
0: 这老大阿松，但我你站长龙王头不得干。
1: 好家都，
0: 这龙大哥，
1: 这龙大哥，
0: 我送到你，站长龙王头不得干。

0: 哦，
1: 公婆，阿总那伯让从这边呢。
0: 好家都，
1: 公婆阿总啊，
0: 公婆阿总啊，
1: 我伯让从这边呢，
0: 我伯让从，
1: 伯让从这边呢，
0: 伯让从这。
1: 这老大阿桑，但我你讲讲龙王头不得看。
0: 哦，好家都，
1: 这龙大哥，
0: 这龙大哥，我送到你，
1: 讲讲龙王头不得看。

0: 不是，但是俺个学着呀，俺同学一般就跟刚刚中国人是西藏子那呀。
1: 不但娘家，娘东吧，开了么啥的店。那一当古巴，他那生陆地农没什么资本，我让他多管理。啊，虽然这个陆地里吧，虽然得资，但是我，啊姐，西藏个不，可是吧，虽然啊如果啊虽然陆地真的啊中啊，比生根啊的那。没什么吃啊，我把人听得大理。格兰德、罗特、达布巴拉拉养多了 ，office 阿是基本什么？新沙罗加加，西达巴阿是那伊苏达阿芒阿卡斯拉，奈尼阿罗哥伊苏达阿吉姆达格养多，达阿阿德兹拉。可是阿是神阿个字，阿查基布拉斯达阿个字，达奈没比那么哩。伊苏伊伊德姆登拉阿是。Sir, sa dumpa ji, lang sa di ma, anong ji pi arukwe, luk di makuk sabak por ji kacha miyang lo zila di. Ano, pi tang bish mitsi ang Christmas binjong, sa di binjong, talagya sipa, asir jubulia mong ba, idimi tsungami mubulong ba, mabadang masin, saka aliman por sandanga maksu tululir, kajiba sirai bayim, na emiranga inyak pa nong,生人的母子啊，我爸都不拉给，怕你们的能生阿个子吧，贫穷个，你，比龙是那个贫穷阿个子吧姐，生人们把给是不当么事，啥个那么龙啊不拉里的嘛？
2: 哎呀，好哩，妈爸们让俺一那把农的母子啊我的，哎个当阿个子哥哥跟阿当不拉，没得门妈帮我得啷个，阿我二姑。사가아이분보아신옥신작스마가시즘하방망월지아누니가아승당나르두야
0: 아이자
2: 탄다승리바이벌아루컬렌가버먼트서빈카보이다신당금아이카아키어사가큰내당아오비시미스라방람바바이모이당사유칭야장자자라고야디마나
1: 이바야가당동디방오늘카아승당아야Government servant ga office misra mabai moe sayu singya jajabaji ibae di masa ta asunagi shirete. Saga power lada tijang nabadin zingram simbat lira office mabadimer misra suti mabangnong mirang asinna zila. Na kuba mabayak za sushi idasin ajir iba mabaji timirang mabangagi malaba ama.当俺妈爸也是听，那坡的没子打打翅膀，溶溶一把呀咖喱，一把呀还是没事呢，溶溶扔绳子得等死呀。那俺那妈爸乌鸡血，恁大个一把鸡，一手亏死他的，啊长啊长啊，俺妈爸屋里个啥样的呀？
3: 哦，呀嘛姐，那姐没这么热度，但是那阵门神爸呀，李神大中爱干啊这个入这呀。那一些二八级刚好是的，可不门这边搞飞行，不是啊，莫白莫诶，所以今年姐姐吧，姐，今年是吧，打算那个俺阿爹，那阿叔呢？可不莫吧，阿叔是伊达是那姐儿，阿姐乌鸡下，伊那把这个 Krista 的阿芒巴库里是有的，阿叔那把这个俺阿爹。
1: 哎，
2: 这是的，干儿子。
4: 哎，没得门，不是啊，翁啦，阿叔那阿那嘛，阿妮阿姐。Mabang ama juk nung mindungi, mabang meranga inyakra asinuk hel tajung ba agamze. Asir auksa ga asirang nunga rumsinan tim matimi treatment agya takam kamzatadze. Anungji, mabang meranga inyakpa ji anuma anitza sushi tungdibang mabaran gada asagi angadat nunggu kangajung zaya.
0: Aido, mabang meranga yakpa agi, tupoda wajung ba magamrasung ya. Saga hel tajung ba ten.大姐，大姐，你话俺那个公妈是子，一把家给当，一手 Krista 呀，马达伯特，李鹏农呀，马也是，你送酒啊，把邓子大侄子阿叔是马子，啥个邓子子阿里买阿罗，阿农子一把来阿将啊，阿是弄阿那马里阿将啊，比马爸没让阿样子，阿叔是阿将是把新弄个里，打一把来是把农呀阿是弄个阿个子的。
2: Madam, 他那新上新毕业，你不刚刚当的么子安玩过呀？刚刚啥不来了过？正儿咪么弄了，俺都看得不少，一把嘛新上新阿个。